0: 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2: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 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巴。

0: 八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吉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

0: 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引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 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3: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 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

0: 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压力。

0: 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 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

0: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0。

0: 一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

0: 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吴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 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 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 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

0: 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 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0: 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

0: 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 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 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

0: 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利·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 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 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0: 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0: 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

0: 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

0: 阿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

0: 哈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

0: 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引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1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 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

0: 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

0: 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 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 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

0: 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

0: 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 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3: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因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 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

0: 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

0: 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

0: 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 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十月十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 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

0: 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

0: 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月10日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 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

0: 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

0: 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 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

0: 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部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 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十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 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 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 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 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 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

0: 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

0: 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八一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

0: 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 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

0: 欧菲坦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2: 当地时间10月9日，

0: 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

0: 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记者获悉，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 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 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 当地时间十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 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俄军当地时

0: 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

0: 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2: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

0: 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 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

0: 旦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 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 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 当地时间十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 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 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吉

0: 定义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10月10日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

0: 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晨曦，十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 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 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

0: 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2: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 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0: 化，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八一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 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

0: 锲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 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 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十月十三日十三时三十分至十五时三十分，十月十四日十四时三十分至十六时三十分，十月十五日十五时三十分至十六时三十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十二死三百零九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日遭袭击，已造成十二人死亡，三百零九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十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十月九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十月十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月十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十二人死亡，三百零九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十月十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 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 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

0: 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 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

0: 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 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十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七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 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

0: 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 执行和谐使命。

0: 是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 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

0: 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 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0: 解决，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德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10月10日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

0: 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晨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

0: 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 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 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 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 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

0: 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 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

0: 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

0: 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

0: 公司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

0: 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

0: 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十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 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

0: 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1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

0: 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

0: 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 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 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

0: 汰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

0: 废除了七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 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十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 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

0: 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德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

0: 乌吉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 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

0: 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0: 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 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2: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 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吴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 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

0: 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声明说，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 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 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不得，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 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 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 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Y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 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

0: 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锡，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

0: 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 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 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10月10日，据也门

0: 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3: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2: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2: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 报道说，阿巴斯在

0: 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

0: 油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亚。

0: 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

0: 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

0: 有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 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

0: 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十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

0: 在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晨曦，十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

0: 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 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德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德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

0: 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 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

0: 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十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八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3: 10月10日下午，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吴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十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 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除

0: 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3: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 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 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

0: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

0: 美两军下不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

0: 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 并将十名鄂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鄂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

0: 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 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夕上见效。 一步区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

0: 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3: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

0: 地区撤出，游离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离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离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离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 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 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

0: 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

0: 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 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 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 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 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 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 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

0: 先保护对象。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 中国军队认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 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 目前团队正探索将

0: AI 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

0: 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

0: 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一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 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 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 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

0: 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引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 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0至90，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 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

0: 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

0: 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

0: 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 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 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 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 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 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

0: 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 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

0: 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扎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

0: 作战的武装团体。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 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0: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 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 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 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

0: 面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 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

0: 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1: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 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十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 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

0: 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 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

0: 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核协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1: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

0: 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 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 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

0: 秘书长阿明纳什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0: 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已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

0: 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八一锐评，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2: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

0: 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十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十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 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

0: 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 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

0: 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知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

0: 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

0: 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0: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声明，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 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2: 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2: 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 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0: 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

0: 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四人受伤。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1: 巴依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

0: 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沙特民航总局说，10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 一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以及两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巴伊瑞平滚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张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朴实的话语蕴含着对规律的尊重，对作风的要求，衡量着党员干部的担当成色。一步一步是尊重规律的清醒。高楼起于一砖一瓦，马拉松成于一步一步，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 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朝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俄军当地时间10日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至少20人死亡。据悉，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也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乌克兰领导人应由乌人民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一位新总统，恕我直言，特朗普总统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10日，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沙土巴埃四国联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日消息，10日至11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0: 沙特民航总局说，十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10月11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FAA 发布的这份飞行员通知是在利雅得国际机场于10日和11日接连遇袭后发布的。10日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FAA 指出，这些威胁可能对处于各种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涵盖飞越、进场及离场等飞行阶段，并就这一潜在危险状况发出了警告。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执行和谐使命至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完成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10日，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 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日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2: 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该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10月11日称，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
2: 暂无中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日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大使馆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已可能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根据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的消息，美已尚未就此作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目前已经

0: 而就，步子太急，容易踩空，节奏一乱，便走不远。扎实往前走，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现实中，有的部署表态调门高，落实践行行动少，有的专挑好走的路，遇到障碍就绕着走。这样的走，脚印是浅的，经不起风吹雨打，通不过实践检验。军队是要打仗的，任何工作都空步的，虚不得。强军事业在一步一步中推进，练兵备战在一招一式上见效。一步虚，未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既是苦功夫，也是细功夫，还是长功夫。广大党员干部应摒弃急功近利，多一些久久为功，职责担当，稳扎稳打，把每一步都走扎实，把每一件事都干到位，持而不息，提及不稳，向着既定目标奋进，以实干实际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东部城市达曼国际机场再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针对沙特民航的袭击仍在继续，相关部门在开展损失评估，核查设施安全状况，并协调有关机构进行处置。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日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当地时间10月11日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晚间遭到袭击。声明称，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开展机场受损情况评估，并对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一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一枚投射物落在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2: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曾反复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这会造成世界性问题，但泽连斯基还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最好能住手。特朗普还称，泽连斯基原本有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选择了不结束，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换一个能达成协议的领导人。也门胡塞武装10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不支持美俄就俄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日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
1: 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称，自今年7月13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将给沙特造成战略损失。声明最后警告称，如果沙特不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干预，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数千英国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抗议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抗议者展示了绣有加沙遇难者姓名的布，还有大量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军事行动的标语。据记者了解，英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同时也主张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10月12日至10月20日每日7时至9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沙特民航总局称，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一人。
1: 厄立特里亚呼吁联合国介入以应对与埃塞的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政府10日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10日在致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近期对厄立特里亚的指责是企图以自卫为由，为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欺骗性举动。他请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发动的宣战行为。埃塞俄比亚外长格迪翁8日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时表示，埃塞政府指责厄立特里亚对其领土发动军事侵略，并呼吁联合国立即介入。联合国必须对厄立特里亚持续的侵略行为作出明确回应，同时要求厄立特里亚军队立即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日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0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
1: 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数据库中的相关死亡人数较低。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另有消息称，官方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美军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情况。自对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实际伤亡人数高于五角大楼官方数据库中记录的数字，官方记录中缺少数百名美军伤亡人员的信息。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 沙特民航总局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